0: 新的人嘞。
1: 买去的没事啥吗？
0: 啥吧你？还没有买的一模上去了，没白讲吗？
1: 这家木木，马虎木黑带的这么多了。
0: 多。
1: 哇哦，带上花粉，别是多，也不提阿姐。